0: Delta Cylinder Head 310。
1: 那没问题了。
0: 可是就很没有力。
1: 很高的关系。
2: On dispatch one, please line line LA.